跟我们一起来问早啊，互动啊，猜歌啊。今天第二时段的节目也已经开始了，这时段依然是有两轮的猜歌等待的各位。另外呢，今天的严选好物啊，电台商城我们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严选好物呢，就是小银伞的防晒乳，价格也合适啊，产品也没问题。也邀请大家呢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不好？好啊，这时段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哎，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摩尼有精神，我是小亮啊，让心灵去旅行。他说昨天我拉了一个高考生啊，考了一天试了啊，第二场考试竟然不知道要去哪个学校了。就是说人呐，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啊，确确实实能够做出来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

我之前我不说过吗？对吧？这个就是咱讲说出门忘带东西这事儿。你说我这么多年啊，坐飞机啊啥的，我从来都没迟到过。哎，就上回去安徽，去安徽那回。哎，到机场了，溜溜达达的，是不是啊？过了安检了，哎，也没托运行李，时间来得及。哎，找一个那个天府机场有一个户外的那个那什么，就是区域啊，那可以到那溜达溜达。我这在那溜达，溜达完了之后呢，我一看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登机了，哎，那往登机口走吧。下去坐那个地铁，那成天府机场大是吧？我到那之后发现登机口了之后呢，我发现不对，哎，我不对，我走这地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登机的时间了，我就赶紧往回赶。你说坐这么多回飞机，你还能看错登机口？哎，你就是的。

0: 那当年啊，这个考那个记者证也是。完，我在那个得去哪考啊？我就跟大家说得去厦门考。恰巧厦门呢朋友又多，回回连续三年去一回厦门，就多一回。就第二天早上起醒来的时候呢，永远都是一睁眼的下午了。
1: 爱是对是错都有理由，别动不动说天长地久，下一刻会如何谁能肯定。
0: 所以有的时候吧，咱真的别觉得说有一事儿，哎呀怎么能这样呢，哎呀这反正就年年有这事儿，哎，然后咱听首歌吧，哎，来自周华健的一首，也是特别经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曲过后啊，我们要开启今天这轮的猜歌了啊。

好听吧，这歌来自周华健，歌名若不是因为你。太阳雨说，哎呀，这歌最近不要太火呀，这家哪个版本都好听。然后刚才不是说那个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吗，橙子说，哎呀，我妈也干过这事啊，年年飞好几回。有一次满机场广播找他呀，人家还逛街卖东西呢，那家最后一个上飞机的。然后我妈说，哎呀，不好意思了。不用不好意思啊，最后一个上飞机的那都是坐着坐小车上飞机的。关键是啊，就是那次我坐走差了，那次就路过一个登机口，然后就看见就听着那个广播什么催促登机啊，就什么什么旅客啊，那个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然后就差你一个了，赶紧的吧。完了就我就远处就看一个人往那跑，我心里头的 OS 就是，我说这都什么人，你要晚来了就罢了，你都到机场了，那还能瞎溜达什么玩意儿。哎，我在那叭叭叭说别人，

燕燕说，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有一次出差呀，看那个机票，看了机票啊，但是我就光看，我没买。完了我到日子呀，我就去机场了，我去机场我才知道，哎呀妈呀，我看半天我没付钱。这叫用意念下单。这就叫用意念下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像那个点外卖就是的，那中午点了，哎呀今天那时候我说啥不搁家吃了，我说啥不吃食堂了，说啥我今天对自己好点，我点个外卖，我点个好的，完你就搁那挑挑挑挑挑挑挑半天，完了你接个电话你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你就搁那等等老半天了，都要急眼了，最后一看订单你没下单呢。我干过两回这事儿，一个是没下单，用意念下了单，另外一回呢就是，哎我下单了，我学聪明了，我这回我下单，我不管接电话干啥的，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先把这外卖点了，完了我就接电话，接着接着接着我忘了我点外卖了，我出去我就把饭吃了，我吃完了，哎完了，人家外卖员打电话了，说那个给你放前台呀还是放哪呀，我说放啥呀，说你点的餐呢，我说我都吃完了，你要不然送回去呢，这个人呢、啊、就是想就让我想起那句话，人上岁数了干点啥都心酸，真的有的时候记性真的太差。桃说哎呀高考其实我发挥的也挺不错的，最后再考上本科了，有一种人就是考试型的，有一种人就不行，从小到大就怕考试，哎，别说中考高考了，这个那个驾考啊，科目一也能都费劲呢。咱就讲说我们车友当中科目一考两回的举个手，

0: 好了，今天8:21了，蒙牛精神这一轮的猜歌开始了啊！这轮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谁？陈教授刻意考两回啊？啊？就那考两回呢？哎呦我天！好，猜猜看，我小亮听到什么歌？开始了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这轮猜对这首歌是三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前头我不会，我先明确表达啊，我不会，但是副歌的时候我能跟着唱两句。所以这歌是什么事儿？我听听怎么个事儿。来了，三个字的一首歌，这歌也好长时间没听过了，我会把我听到的都描述出来啊。前面是一段旋律啊，年默默无言，只能选择离开。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哎，没跑，你看你还寂寞已拼命伤害。念断当初你的美好未来，一点的不希望我等待，得让你走开。前面我真一点不熟啊，受伤回来，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来了，副歌我会唱的，来了啊！能得得得，放弃你，放弃爱，放弃梦梦，得得得得得悲哀。

当初你失去的不能重来。哎，就这歌，三个字儿，听过没有？

0: 严鹏。
1: 5566，我难过。
0: 哎，这都是高手啊！科比仔说我难过呀。家东哥哥，
2: 我难过。5566的，
0: 对的哦。林西西，
3: 周传雄，我难过。
0: 周传雄也唱过这他写的歌。太阳雨说，会唱的部分唱的还不如不会的部分。你是听我唱的不会那地儿，你听出来的呗？那陶陶，
4: 5566，我难过。
0: 哎。哎呦，再年轻点人都没有听过5566这个组合喽。5圈圈呢，他们听过。5566是谁呢？可能不知道啊。阳春三月。
5: 这是5566，我难过。
0: 正确。桃说是读书时听着歌，5566，我难过。小眼睛看世界，我难过。5566，真的厉害了。吕，我难过。Coco， 我难过。5566，周传雄。圆圆儿，
6: 这首歌是我难过吧？
0: 对。
6: 哦，是5566唱的，对，台湾的一个偶像剧。
0: 哎。是什么 SUV MPV 什么玩意儿呢？那个电视剧叫大胖墩说这首歌叫我难过啊。哎呀，我刚才想说呢，我说这个好汉饶命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感觉。哎，不禁念叨，刚说他来，他说刚才路过学校门口，交警说你听什么玩意儿。哎呀，把他管得哭。

0: 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时候听过，但也仅仅只是听过。他说你这都超出我的范围了，你整点老歌。妈，这歌还不老啊，都长白蒲了这歌啊。东北正宗沂南房贷啊。
1: 哎呀，我咋没听过5566唱歌呢？我就听过小张唱的那歌，然后那啥，5566不演电视剧的吗？
0: 哎呀，能说出来5566就不错喽，这真的就好多人都不知道5566是个什么。来，老歌来了，当然这歌不用猜啊。哎呀，这首老歌啊，这个演唱者这两年啊，真的，哎呀，经历太多，真的。

说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说叫这个长相出众啊，但确确实实，也耐看。但是，哎呀，没有但是了啊。反正就是最近啊，看着他复出的一些照片，就看得我挺难受的。三金说韩后，这是雪后鸟，他说熊天平啊，很多歌那真都不错呀。哎，熊天平好多歌那我都会唱啊，你像这首。

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我的一口气儿啊，就是这首歌就唱的一段就到头了啊，确确实实还是很耐听的。这个一位歌手啊，声线就像刚才那个那谁说的，那个陈教授说的，这个熊天平的声音其实跟那个张信哲还真挺像啊。好汉饶命说，在东北啊，介绍对象你要跟人说这个人耐看，那都是埋汰人。可拉倒吧，东北的埋汰人话多了去了，这小伙长得真精神。哎呀妈，这小孩啊，一看一看这闯荡啊。看这小姑娘，哎呀，那长得呀，就那小姑娘明明长得很一般啊，那想词夸，你看小姑娘长得，哎呀妈，多白呀、啊。

嗯，继续要送了上一首老歌了啊！刚才听到的是熊天平的一首《雪候鸟》，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翻唱的一首歌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事儿？

0: 我想起来漏了一件啥事儿了啊！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今天向你推荐到的就是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乳。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姐姐了解和认识这个品牌啊，就是很多人都管它叫小银伞啊。这款防晒乳呢是一个40毫升装 ,SPF 达到50加。小银伞呢，它这个是一个防晒隔离乳啊，大家这个认识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有几大好处。第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兼具高倍的防护和温和养肤。而且呢，也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皮肤暗沉的问题。据说啊，这款防晒呢，它的防水性特别好，就是涂上之后呢，仿佛像有一层保护膜一般啊，能够隔开水流。你比方说去海边啊，玩水啊，是吧？哎，去这个涂它特别好。那小银伞防晒呢，平时一支40毫升正装的价格430，今天呢是有一个618的福利，两支到手是349。哎呀，那就一支100多块钱啊，正支然后正装的一支呢是198，两支349，我觉得这一夏天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哎，咱们的女生车友又跟我们说一下，有这个用过小银伞的，跟我们来说说怎么样，好不好？价格确确实实是优惠的啊！心动的朋友，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0: 好，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Morning 有精神。关注这几条信息，关注完咱们开始最后一轮猜歌了啊。小小说了，亮啊，这个你这还得给那个考生送祝福啊。哎呀，都这个点儿了。注意一下吧啊，希望我们的考生们。

都能够如愿以偿考出好成绩来，行不行？不是说我敷衍啊，因为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大学同学，他爸呀，就是他家，实话实说，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啊，普普通通的，没有任何的特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的啊。然后爸爸呢是在市场卖那个火烧，就是火勺啊，卖火勺的。哎，他啥时候老经常说，哎呀，我特别感谢我爸啊，辛辛苦苦卖火勺供我上大学。哎，四年毕业了，哎，他爸辛辛苦苦卖火勺供他上大学，他上大学完了之后跟他爸卖火勺。现在呀，真的，他要说恨呢，他最恨一件事，就是当年大学怎么就没有卖火烧这个专业呢？你说说。

0: 夏洛特烦恼，哎，他说亮哥呀，你这个爱上一个不回家这版本好听啊，哎，这版本好听吗？这都那调都唱到脑仁那了。张旭东说还有一首歌啊，熊天平你的眼睛也好听。好了，最后一轮猜歌了啊，顶级难度的歌曲了啊，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啊。这首歌曲呢是上了年头的歌，而且呢也是一首经典的歌，也是那种啊大家应该是听过但叫不上来名的歌啊。来跟我不是那什么那个猜猜看这首歌谁唱什么歌啊。你说这前奏像不像是像不像要变身之前啊，什么什么什么美少女战士变身哈，
1: 美少女战士变身啊，

0: 这首歌你听过吗？这个歌算是上了年头的一首歌了啊。这是一首发行于1987年的一首歌曲，这是童安格的一首歌，歌名叫做《跟我来》。这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啊，这张专辑里面大家熟的歌可能不太多，最后一首歌啊，Only Love You， 氢气球，你在想什么来跳舞，我扑克先生。哎呦，这张专辑是相对来讲啊，就是是童安格众多专辑当中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的了。那其他的一些歌，关于童安格的歌，那就耳熟能详了，对吧？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圆圆。
1: 哎呦我天，这歌太老了，这是童安格唱的，跟我来。
0: 哎呦我天，你当年在哪听的这首歌啊？这什么场景呢？我都想象不到。当年听广播，听收音机，电匣子。还是路过，跟那个小的时候路过歌舞厅门口的时候听过的。林夕夕，
2: 跟我来，童安格，
0: 厉害，大胖墩儿，
3: 是不是跟我来？
0: 跟我来，对，宣凤平正确了，然后永旺，
3: 童安格的跟我来，
0: 哎对，然后那个夏洛，特烦恼，他说这太简单了，跟我来，那都唱出来了。夏天也对，跟我来，丽水请跟我来，张玉啊就跟我来，童安格当年指定是磁带播的呀，啊就听的磁带呀，跟我来啊。淘淘啊，这个小那个桃说了，这是1985年他出道的歌啊，童安格跟我来。今天呢，整体的歌曲的曲风呢都偏经典、偏怀旧一些。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的歌曲啦。南总说了，这首歌呀，就刚才那首啊，跟我来，他说那跟我岁数一样大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啊。林西西说小时候在家里头是双卡录音机听的。哎呦，我在想咱家有没有录音机啊，我都没印象呢。不是，就是我说的是大的，小的随身听肯定是有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啊，那个 Monio 精神，谢谢各位大家的陪伴、收听和守候了。当然也提醒大家了，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别忘准时收听啊。然后呢，就是到地儿之后，到电台商城搂两眼啊，有没有你心仪的严选好物去看一看啊。我是小亮，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早上再见，各位，拜拜。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FM 107.9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 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

0: 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呀，臭小子，你竟敢骗我们！
1: 小鬼子，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喂，同学，醒醒，你们是？
3: 我们是平山小学的学生，来滚龙沟春游的。你怎么睡这儿了？
2: 春游？哎，这是哪儿啊？怎么这么好看？
4: 你是谁？穿成这样是来拍戏呢吧？哈哈哈
2: 哈！我是王二小，我家就在滚龙沟啊。这怎么变样了？
5: 王二小，歌里唱的那个，难道你真是穿越来的？
2: 现在是哪一年？
3: 现在是2025年。
2: 是吗？那日本鬼子投降了吗？
4: 早就投降了，1945年就投降了，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80周年了。
2: 是吗？太好了，那现在的小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了，都有学生了。
5: 有，现在日子富裕了，啥好吃的都有，学校可好了，教室宽敞明亮。
2: 太好了，你们真幸福，那我就没有白白牺牲。你们日子过好了，可别忘了那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战士们啊！
6: 不会的，我们会永远记得，还要把你们的故事一代代传下去。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

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0: 心情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0: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0: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0: 心有所属，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为你精选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

0: 特供嫩羔羊一盘，金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Spotify 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Love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1: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1: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1: Music,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因照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因照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真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5: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9 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3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6 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38%，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5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27%，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33%，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

0: 2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灰兔菜。
2: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0: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2: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0: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2: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0: 有道理。
2: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0: 快告诉我怎么抽？
2: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0: 抽完呢？
2: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0: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2: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0: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2: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以。

0: 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6: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5: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6: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5: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6: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5: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8: Music Meridian
7: 音乐

0: 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 Music Meridian，
0: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天。More
1: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0: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吹，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

0: 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你竟和我一样。
1: 穿梭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收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5: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与人沟通的时候，倾听的力量大于表达。有心理研究显示，人们天生倾向于表达，因为呢，这能够激活大脑当中的与奖励相关的区域，而倾听呢，则需要抑制这种本能，是一种需要消耗认知资源的更高阶的自律方式。所以说，愿意克制自己的表达欲，去认真倾听他人，是难得的素养，也更能够让人感受到真诚。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研究机构提到，欧芹、生菜、菊苣、芹菜、土豆、薄荷叶等食物可能对减轻蒜味有帮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啊，是嚼茶叶可以去蒜味。研究发现呢，虽然茶叶当中的儿茶素在实验条件下对部分气味分子有效，但实际饮用绿茶的去除味道的效果呢并不明显。至于身体散发的蒜味，那就很难快速解决了，只能够通过代谢慢慢排出，多喝水促进代谢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如果你接下来有重要的约会、见人或者是社交场合，吃大蒜这件事儿可能真的需要提前三思。推开窗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爱吃蒜又担心有蒜味儿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减轻这种味道呢？确实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缓解，当然主要是口气，比如说像刷牙漱口可以去除口腔内残留的蒜味，但对于体内已经吸收的气味作用有限，效果不是很理想。喝牛奶也是可以的，研究发现喝牛奶尤其是全脂牛奶对中和蒜味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还有呢，吃生苹果、生薄荷、苹果当中的多酚，比如说像胡皮素，以及薄荷等香草当中的酚类物质，比如说像迷迭香酸，对多种大蒜产生的挥发性气味分子具有一定的去味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生苹果、生薄荷一定要是吃完蒜之后立刻吃，或者是和蒜同时吃才有效，因为这些气味物质呢被吸收进血液循环之后，再想通过食物来中和，效果就会大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

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顾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顾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6: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天气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保存羽绒服也是有学问的，羽绒服大多厚且蓬松，占地方。不少人在换季储存时会选择使用真空袋来装羽绒服以节省空间，但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真空压缩会造成绒子之间的挤压，降低羽绒服的蓬松度，从而影响保暖性，同时可能会造成羽绒服面料褶皱难以恢复。最好呢是将羽绒服放在干燥处悬挂收纳。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家里的路由器怎么样设置网速会更快呢？有些路由器的应用程序当中可以调整连接设备的优先级，保证优先级高的设备网速不被占用。你可以以电脑、手机设置为最高的优先级，这样当你玩游戏或者加班的时候，家里的摄像头、智能音箱或者其他设备就不会争抢网速了。当然，重启路由器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路由器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缓存垃圾，重启一下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有些路由器厂家也会时不时的推出路由器的固件版本，提高安全性和稳定性，可以将固件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如果这些方法都不管用，那你可能需要换一台路由器，或者是去营业厅来更换一个速度更快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像是一块泡在脑脊液当中的豆腐脑，如果长期泡在压力里，这块豆腐脑会变酸变硬，产生神经损伤。而运动呢，是天然的压力调节器，通过调节自主神经反应，让神经系统从警戒状态切换到修复状态，保护大脑少受损伤。作为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大脑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垃圾，运动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大脑血管的搏动增强，能驱动脑脊液在大脑组织间隙中更快速的流动，像抽水马桶一样把豆腐脑里的垃圾冲走。运动后感觉脑子清醒了，心胸开阔了，正是这个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与其担心防晒霜是否过期，不如好好盘算一下咱们的防晒霜怎么就这么容易用不完了。日常想要防晒霜达到防晒效力，一张脸大概呢是需要1克的量。一瓶50毫升的防晒霜要是每天使用，而且不考虑补涂的情况下，能够用将近2个月，加上呢还要给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5: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6: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8折就8折。
6: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3: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6: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3: 嗯，有道理。
6: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3: 快告诉我怎么抽。
6: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3: 抽完呢
6: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3: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6: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

0: 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17:07，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欢迎大家一路同行，一起听好歌。感谢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就来打卡的各位，欢迎我们的 Lily 下班快乐，欢迎芷云回家路上感谢有你，常正说飞扬姐姐好，下班来打卡了。今天我想点一首这个歌曲，咱曲库里没有。老先生，你点的是别人家的台歌是不是？虽然这歌很好听，我也很喜欢，但如果真是别人家的台歌，您这行为堪比到肯德基说给我来个麦当劳，这确实才没有啊。这个。有台版权所有，欢迎小薇。小薇姐说：“飞扬，我来喽，妹妹好。今天成都的云也特别好看呢，太阳也特别的大，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要多喝水。今天选一首歌送给我老弟，最亲的人。哎，在姐姐的心中，你就是最亲的人。一切尽在不言中啦。知道前段时间姐姐家里也有很多的事情，是姐姐弟弟啊，大家齐上阵，互相。”搀扶，互相托举，彼此怎么说呢，就是我能使上力的地方我多使一点，你能帮上忙的地方你多出一点，就这样大家一点一点的把难关就那么克服了。所以今天看到姐姐点这首歌给自己的弟弟，点这首最亲的人，感慨万千。因为我自己也在生活中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时刻。一切尽在不言中，待会儿一起来听歌，希望我们最亲的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接下来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花华，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他说：“姐，我是你们的新朋友，以后会常来，很喜欢听咱们电台的歌。我觉得听爱听电台的人，内心都是装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我们听的歌曲不一定是大热金曲，但是这首歌一定在某一刻让

有梦有朋友，生活才会变得有盼头。在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有那么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跟自己一起走过，一起经历青春，一起追寻梦想，也经历过很多的失望失落，然后慢慢成长。可是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分头走，分头走的这一刻不是说谁不珍惜谁了，而是接下来的人生旅程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般彼此捆绑。有时候分头走是为了走得更好，当然分头走不意味着友谊到此为止，但 也有可能就到此为止。所以我们在成长当中学会离别，学会接纳，学会慢慢慢慢的对很多事情从不理解到理解。理解不意味着它是有道理的或它就是对的，只是我们不再去拧巴了，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两位朋友今天心情都不是很好啊，都想听快乐一点的歌，我们来看看是哪两位哦。一位呢是我们的米，他说飞扬今天我心情非常不好，特别糟糕，能来一首让心情愉悦点的歌吗？愉悦点的，我本来呢给你选了一首周深的小美满。我想人生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段一样，很多事情它都充满了无常，也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但是它有时候是会存在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去运行，所以当我们无法改变它的时候，我们至少不让它破坏了我们的心情。所以给你分享这一首小美满，希望能够让你今天不是很好的心情在这一刻，我不敢说好起来哈，就稍微稍微的放下一点。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让你心情不好，但是想啊越想越不好，本来就是可能在单位里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一路想想想想到家，然后那个烦的劲儿还在那，结果看到家里人的时候也烦。其实不是家里人让我们烦了，是因为之前那个烦的情绪

被我们反刍了，所以到此为止，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心情不太好，是我们的星星仔。海瑞姐，下班快乐，今儿吃饭，老板的饭太难吃了啊，浪费了我的心情，所以想听一首欢快的歌，啥歌都可以治愈我的不开心。哎呦，你听说过一种状态没有？吃就完了。反正他掏钱，不容易不容易啊，各行各业各个岗位都有各自的不易，还好这饭结束了。稍后的时间，这首小美满也送给你，希望可以洗一洗耳朵，洗一洗眼睛，洗一洗心灵。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险峰，欢迎风继续吹，欢迎我们的丫丫，欢迎各位。小梦说，飞扬姐飞扬姐，今天回家路上商城里有没有什么宝贝，我想去逛一下，好久没去了，求指南。姐姐最近在商城里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啊，你应该是个女孩子，不足百元，但是特别美貌，是一款花苞裙，70多块钱好像，它的质地也特别好，是冰丝的，然后款型设计也特别好，我个人的自留款是那个米色和那个森林绿，你要喜欢你去看一下啊，可好看了。

下班路上，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来到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商城正在进行的是618的活动啊，要提醒一下之前没有入我们的寡分子精华或者寡分子精华已经用完的朋友，刚好趁这个机会赶紧补补货。寡分子精华呢，它是这样的，很多朋友老是听我说啊，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它是一款非常非常极致的这个补水修护的精华液，我们俗称补水神器。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库存是现在还有93件，我们争取给他干完，因为这93件下架之后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了哈。以前他的一瓶是399块钱，30毫升一瓶啊，两瓶到手的价格就是798，要800块钱呢。现在好了啊，现在这个618的活动是买一送一，还给大家打一个618的折，到手是358两瓶，

358倒数两瓶啊，你可以算一下从798到358这中间省了多少钱，省了440块钱，440干啥不行。而且呢这个一定是记得买回去要坚持用。这个精华是我自己自用了，我看一下自用了三年来真正觉得效果非常非常好，我才不断的在节目中提及的。我们很多跟买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是受益者了，有好多人都已经用了20多瓶了。寡分子玻尿酸就是它的分子量特别小，涂在脸上的时候特别好吸收，轻轻一抹，哎，你就不用拍啊，一些水不要拍嘛，它是轻轻一抹就进去了，而且不黏腻。现在这个升级款呢，它的清爽度是更高的。这个品牌是自有专利啊，在那个就是国际的一些电商网站上也有，但是它的价格肯定不是咱们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针对咱们国内受众，尤其是电台粉丝的。像飞扬之前跟他的结缘就是有一次自己的脸出问题了，因为当时也确实是突发情况，好几天没有办法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水乳霜的护肤品，等能用的时候脸已经不行了，用啥都不好使，都用不进去，就是这个玻尿酸啊，它这个玻尿酸寡分子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也一定要把人家全名说了，救了我。现在有需求的朋友，如果你这个比如说毛孔粗大呀，然后皮肤有点干呐、敏感呐、泛红啊，然后有小痘动啊，有那种疙疙瘩瘩的小颗粒啊，你都完全可以去放心用它。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就可以去抢我们这个宝贝了。目前我们只有93个库存啊，卖完就下架了。

0: 惊扰。
1: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干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各位，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大家在听歌的过程中呢，每天都可以收获一张我们的治愈系的能量日签，这个日签呢都是由我们的听友啊和我们节目组共同来完成的，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注入能量，加油打气。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小雪的投稿。小雪是一名花艺师啊，她每天都会拍各种各样的花，这次她从不一样的角度拍到了一整面的花，也就是说这张日签你拿到手你会看到满眼都是花。现在有个梗说，哎呀，到底是年龄到了，喜欢拍花，喜欢跟花合影，觉得喜欢花这件事它应该是不分年龄的吧，对吧？我们小时候喜欢爆米花，长大以后喜欢挣钱花，各个阶段谁不喜欢花。那也希望大家伙发送数字一能够喜欢我们这张日签，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因为最近我看到天气热啊，可能有些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它会有一点点闷闷的，会比较烦躁，所以我们这句话是，即使天气再糟糕，太阳也不会停止发光，你也是。那有些光你可能看不见，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此处可以提示大家抹防晒，就像有时候我们说阴天你出去你也得抹防晒，然后你春天你秋天你冬天你也得抹防晒，因为有时候那个紫外线它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悄悄地伤害着你。没有抹防晒的朋友啊，看看自己的防晒那个日期还对不对，有的朋友是买一瓶防晒好几年，已经过期了也不管，如果过期了记得及时替换。商城里最近有618活动，各种防晒你都可以用起来的，比较性价比高的，如果你不认牌子的话啊，它也是品牌但它性价比高，它是属于那种就口粮品牌。我看一下安耐晒吧，它的喷的和抹的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去选一下再进行活动。那如果你有自己认可的品牌的话，像最近那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在做活动，还有一款是带有修复功能的啊，修丽可小银伞的防晒乳，它是40毫升，是香港直邮的，这个呢目前是两件

到手349，非常的划算啊，目前也是在各个渠道当中都是比较高性价比的一个优惠活动了。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发送数字一拿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618福利。记得进去之前先抽一下折扣哦，抽到几折最后付款的时候，除了可以享受618的折扣，还可以享受那个就抽到的那个折，那就是折上折啦。总之祝大家好运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此刻一路相伴的朋友。欢迎我们的老徐，下班快乐。繁星点点文说，飞扬飞扬下班快乐，我又来打卡了，今天想点一首去有风的地方缓解一下，太热了太闷了是不是，所以想去有风的地方了哈。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希望听歌的时候各位也能够想到当时追这部剧的时光哈。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一部剧，也是这部剧让很多人开始去重新思考人生不同的方向，可以去哪里呢？除了保持现在这个节奏还可以去哪里呢？他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开放式的答案，叫有风的地方。哪里有风啊？问一问你的心。欢迎我们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下班快乐。 Kissy 说，飞扬晚上好，我来打卡啦，欢迎。Miss Y 说，飞扬姐，我在成都，30多度的天气啊，给我整成热伤风了，太难受了。夏天里的热感冒是吗？我想点一首雪下的时候，我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啊，你多喝点水好不好，多喝点水，然后注意休息，多睡会儿觉。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别给自己整脱水了，可以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啊。哎呀，这首歌咱曲库里没有啊，所以你其实是想听一首凉爽一点的歌曲是不是？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在我们下节目之前这首歌我们曲库里的版权能不能申请到，能申请到的话就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听别的了，听别的就是夏天里头听起来感觉像喝汽水一样的歌曲好不好。机器猫说，我来喽我来喽，来一首兄弟，是任贤齐的那个兄弟吗？如果是的话你马上就能听到兄弟，如果不是的话你得告诉我你想听的是谁的版本的兄弟好不好。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生浙江有礼，姐姐我昨天想听的歌没有点上，今天想继续点播这首歌，比心比心，天地都在我心中，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的话我们一起听哦。非常感谢今天一路跟我们来听歌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边听歌边能够在音乐里感受能量，治愈自我，收获一路的好心情。嫣嫣说，你前面说了个花苞裙，姐姐我怎么在商城里没找着？你搜花苞裙，你在商城搜花苞裙应该就能找到这款裙子。不是我们主推的款，但是它的性价比和它的这个廓形让我觉得它值得我们在节目里推荐，我是很喜欢的，我一直想买这样的一条裙子，冰丝款的，好看的。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和你作伴，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谭，下班快乐，欢迎君君，回家路上，感谢有你一起听歌，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每一张图片，还有我们分享的每一件好物，都能够给你带去好心情。明 LQ 说飞扬飞扬，我来了，欢迎欢迎，感谢你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小薇姐说，今天成都的云很美，送给所有不开心的伙伴们，愿这些美能给你带来好心情。所以在阳光不是那么刺眼的地方，如果你可以，如果你方便，可以抬头看一看天空，看一看天上的云，也可以看一下远方，看一下远方的花草树，就这一刻呢，你的心情，你的能量就会被周围的这些万事万物所影响。在积极心理学当中有一个五感疗法，啥是五感呢？就是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这个味觉，我们的嗅觉，还有我们的触觉。你去多看植物，多看美好的，多看你就不是那么习以为常的，就新鲜的一些东西。你去听听音乐，听大自然的声音，你去闻闻花香，闻饭香，闻香薰的味道，甚至闻洗过澡之后，就是那个浴室里沐浴露的那个味道，你的心情都会变好。再来欢迎我们的 L 飞扬飞扬，我想听黄安老师的样样红送给大家，没问题啊，我们稍后会一起来听。欢迎开心就好，欢迎小燕子。纵横四海说，飞扬我来打卡，有没有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这歌呢？有没有呢？哎呀大哥呀，咱也是老朋友了，你看我像不像个泪蛋蛋呢？我都累了，这歌名给我念的，不好意思，这个歌曲它不在我们歌库的赛道里，抱歉啊，我们歌库的范围还是窄了点。欢迎芷云，欢迎羚羊，下班快乐，欢迎盛昌，回家路上感谢有你，欢迎曾经的爱人，欢迎强哥，上山若水，还有深海鱼，谢谢大家下班来听歌，希望好音乐带给你好心情。星辰，感谢你回家的路上选择我们。老杨说，轻舞依旧爱飞扬，下班路上心情应该都是好的，今天车上有晕车的美女，等了我半个小时的老师，点一首快乐的歌吧，凤凰筷子的最炫小苹果啊，就是车上当时有人晕车是吧，在车上等了好一会儿，是不是？老杨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朋友哈，每天都在跟我们分享工作中的见闻，其实这种分享它也是一种治愈，因为工作嘛，每天大同小异，车厢又很小，形形色色的人都能遇到，但是我们多关注那些美好的，多关注那些给我们力量和我们赠予他人善意之后得到美好回馈的瞬间，诶，是不是就觉得很有力量了嘞？接下来我们听的是稍早前一位朋友点播的任贤齐兄弟。商城的话继续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从那个链接直接点进去就可以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了。

我在呀，这位朋友特别逗，他说飞扬，你每次推的都是护肤品，我一大老爷们儿，我很想参与一下咱们商城的互动，可是你说我买个化妆品我化哪儿？你太可爱了。首先护肤品它不是化妆品啊，不是说化妆品了，它不是彩妆类的，就护肤呢它是基础的，我们这个寡分子精华是男士也可以用的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护肤品类的东西跟你无缘，那你可以去有一个啊，有一个，如果是想给自己的爱人送礼物的话，我记得我们商城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养的那个，就是那个银耳。一般的银耳我们买回去不都是要自己煮好久的吗？然后这个银耳呢是属于那种焖烧杯里头可以自己炖的，就我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吧，我就用这个焖烧杯喝银耳，发现特别方便，不用自己反复的去煮啊，去来来回回的炖它。

0: 啊，你就放到那个焖烧杯里，把那个热水装好，你拧上盖，差不多20分钟你就可以吃了。商城里有这个宝贝的啊，可以送给自己的另一半。然后你选那个，你买的时候选那个三罐装的那个最划算了，它是80克一瓶的那个银耳三罐，然后还给送那个红枣伴侣20包，还送一个260毫升的焖烧杯，还有礼品袋，你自用也好，你送人也好，都特
1: 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
2: 海蓝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3: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记忆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 让固安的文化记忆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全新一个时段，感谢各位继续跟我们在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欢迎我们的 ZYF。下班的路上，谢谢你分享的天空，诶，咦，是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美好，辛苦了，欢迎谁为我心动，下班快乐。阿芬说，飞扬飞扬，我今年养的长寿花一月份开到三月份，现在又开了，分享给你看哦。我的阳台有各种各样的花，看到自己养的花开了，心情就像花一样的愉悦美好。都说爱人如养花，你得对他好，他才能开得格外美好。而我们日常跟自己相处，又何尝不是一样呢？爱自己也像养花一样，对他耐心一点，对他细心一点，对他呵护多一点，对他包容一点，他稍微做得好了，就格外的想要去夸赞他，那他也就是我们自己，就会被我们养得很好很好。谢谢阿芬的分享。三界说飞扬，我今天想点一首张学友的情书。

自己前段时间提副高了还高兴，为所有莘莘学子送上一首成龙、周华健、谢霆锋和张杰演唱的《恭喜自己》。少年自此扬帆，前路皆是坦途，笔锋暂歇，奔赴热爱与远方，逆光而行，一路生花，不负韶华。真好，前段时间你跟我分享就是你的这个职称评定啊又往前进了一级的时候，我当时跟你说，我说哎呦我怎么看着那么开心啊，开心到就比自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还开心，感觉有一种感觉自己老有所依了，这大概就是代入感吧。就像你这一刻特别激动，因为你也带入了孩子这一路走来的不易，当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可以狂一下，每个人也都可以情绪外露一下，欣喜或者流泪，自己觉得开心自在就好。祝福孩子，也祝福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好。拥有的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陪伴各位，不管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别忘了添加官方微信，这样才能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允儿说，飞扬姐快帮我看看寡分子还能不能拍了，刚才一直在开车没有办法下单。还可以的，现在还有库存，但是我们的这个库存是现在应该是还不到90个了啊，所以就拍完就下架了。寡分子玻尿酸的补水修护精华原液呢，是我自己自用了3年，然后我们很多的老听友跟我们一起用了2年，都非常好。它从默默无闻到现在变成了镇店之宝，真的是被大家就是一瓶一瓶用出来的。就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咱自个儿的口碑哈，就咱大家伙认它。现在进行的是买一送一的活动，它每瓶呢是30毫升，早上晚上就是洗完脸之后拍一下水，家里头成分最干净的那种水啊，用完之后呢把这个寡分子抹上就行了，每次用3到5磅，不要太少啊，不要不舍得，因为太少的话它达不到那个吸收的效果，它就是超强补水嘛，你要让皮肤的每一寸肌肤你都能感受到它。差不多这样的话呢，这个两瓶也就是一个多月的量，你可以慢慢用起来试一下。原价一瓶是399，现在呢是买一送一，还给大家打个大折，到手是358。可以跟大家说，这不是我们的全年最低价，但是它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低价。因为全年最低它通常可能是在那个双11的时候，品牌方会有一个超级让利，再加上我们自己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最后可能还会比这个价格再低一点，但是你不可能你的脸干等着等到双11的时候再去补水吧，对吧？现在夏天外出的时候回来，尤其空调房一进去，它那个风一吹就特别容易干，所以这个季节我们的皮肤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哈，要做好补水。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这个寡分子精华到手之后呢，你不要因为它怎么说，有些朋友就是价格没有那么贵，它就不当好东西，就用着用着就放一边了，那个就暴殄天物了。坚持用，效果真的是看得见的，会给你一个，是新朋友的话他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老朋友的话你们都已经用过不止一瓶了，不用我多说，都已经知道它有多好了。刚才我看到我们一个老朋友啊，请不要说我矫情，他说飞扬下班快乐，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涿州的蓝天。那时候矫情特好玩，他第一次拍了2瓶就用的特别好嘛，后来他的那个半瓶都被家里人给他抢走了，他就那时候就一直问我们说，哎，啥时候有活动。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听友，就自己用的好被家人给抢走了，就期待着下一次做活动还能够再买。对哪些朋友有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皮肤比较干的，补水都补不进去的，然后呢毛孔比较粗大的，皮肤容易泛红的，容易起各种各样小疹疹小点点小痘痘的，皮肤发暗的，你们都可以去用起来。如果说想要效果加倍的话，你还可以配一下寡分子的面膜。寡分子有2款面膜，一款呢是提拉紧致面膜，那个其实是医用面膜贴，就是你去很多的美容院他给你用的，上100块钱一片的，就是那个一片当几片用。那个的话最近做活动，一盒应该是200多少，249吧，那个价格，对，249一盒，每盒是5片。另外呢还有一个超强补水的面膜，买一盒的话，那个超强补水面膜买一盒的话应该是118，它里面呢也是5片，送一片试用装啊。但是我建议你下3盒的那个组合，3盒下来是248，248的话呢，它其实划成每一盒还不到85块钱，好像是82块几，我前面算了一下啊，这个是巨划算的。一个补水，就是用我们的寡分子精华跟我们这个面膜就搭配着使用，一个补水一个锁水，用不了一段时间，你回来看，你的脸绝对是那种水当当的效果，就像去打了那个所谓的水光针一样的，但是省下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们自己发送飞扬2个字到我们电台商城，点击那个链接进去购买就可以了。祝大家购物愉快。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请不要说我矫情特别喜欢的组合半吨兄弟的。这边还要欢迎我们的难得糊涂，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你来听歌。真香你好，欢迎你的到来，大栗子，追梦人，风景，月影小主，秋秋，童哥，欢迎你们。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冬至，欢迎聊聊，欢迎聪聪，欢迎从杰，谢谢大家来下班打卡，一路同行听好歌。冬说，飞扬，我想点一首雨人，一直很喜欢周华健的歌，年少的时候听呢可能只是觉得好听而已，而今天再回头来听，会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而这种温度在后来的时代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平替。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点华健大哥不同时期的歌曲啊，每一首都带着暖意，就像这一首雨人。哎，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是曾经用在至尊红颜那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当中的？我记得当时有好多的朋友是看这个剧学会的这首歌啊，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是之前就听了他的那张专辑然后开始喜欢这首歌的。稍后时间我们会一起来听。提醒新朋友要跟我们互动，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我们福利社里重点跟大家推的宝贝依然是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哈，目前买一送一再打个大折的优惠还在进行中，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这批我们抢完我们就下架了，后面不知道还能不能要上这个福利了。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之前用过你觉得好，你就持续的加购就行了。如果你从来没用过想试一下的，你就买两瓶，如果你用过好，你就二瓶四瓶的囤就行了，这个绝对是入手不亏的。来喽，听歌。

城市傍晚陪伴大家一路就走到这里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1，跟我们一起来听歌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到家了呢？亚拉说欢迎你，张弛说非常非常，我想点一首《红尘客栈》，是田震版本的，送给我的朋友们。这首歌田震的版本现在我们的库里还没有，我去找一下，我们改天来听好不好？谢谢张弛哦，谢谢，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依然选择让我们陪伴您放松一程，希望一路顺风。阴了个月说打卡飞扬姐，风和日丽的天气怎能不听歌呢？想点一首老歌，我所爱的让我流泪，虽然歌名很悲伤，但是这首歌的旋律却很好听哦。那我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曲库里有这首歌的话，我们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一起来听它哈。欢迎我们的 KK， 小轩，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们。丫丫说，飞扬姐，我今天听了一路哦，今天的好多歌曲我都会唱，哎，真好。还有我们的梦梦，谢谢你的一路同行。唐正说，飞扬姐，我点的歌播了吗？你是点完就跑啊？你是一句都没听啊？那我那句经典的语录你是没听到啊？你点了一首别人家电台的台歌，你到飞扬姐的节目里来点了一首别人家电台的台歌，这相当于是你跑肯德基点了一份麦当劳，你知道吗？咋给你出餐？你说开玩笑啊，但真是没这首歌。欢迎圆圆，欢迎我们的月芳，飞扬飞扬，我又来了，我去打卡哦。我想点一首《笑红尘》，没有的话呢，可以听《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这两首歌都蛮经典的啊。《笑红尘》我们的曲库里应该是有的，待会儿呢，我们把现在我把大家的歌单都排上啊，但是能播到哪一首，咱就听到哪一首。今天来不及听的就明天，好不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糖果。小糖果说，我的好兄弟现在正在工作当中，我想给他点一首《孤勇者》，让他知道他的背后一直有人。我想你的兄弟在听的话，他应该会知道你在说什么。向每一位辛苦的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的朋友说一声，大家辛苦了，每个人都不易，但是每个人也都在很努力很努力。欢迎我们的释怀，我来打卡喽，打卡的路上，听歌的路上，感谢大家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作伴。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的17点不见不散。商城当中还没有领福利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我们最近有好几款的福利单品也是值得去抢的，比如说29块钱到手500毫升的那个大护手霜，再比如说49块钱可以到手两个的车上的那个非常精致的香薰。总之希望大家听歌愉快，购物愉快，一路好心情，明天见喽。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烟罩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3: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 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

0: 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之家逢生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5: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

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岁月建筑心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冰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

20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5: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00。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8: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9: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

0: 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参加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

0: 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

0: 马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

0: 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

0: 舒传今天在中传集团
1: 城市打卡，打卡成功的朋友呢都能收到我们的回复信息，而且待会儿呢在节目10:30左右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抽取一位朋友，获得由年代音乐给您送出到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香薰小挂件，而且是来自于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小挂件。这款小挂件呢我觉得非常

我们的车载香薰挂件，非常漂亮的一款，很好看的，有艺术设计感的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而且有六个不同的味道，比如说有桂花的味道，有桂花龙井的味道，栀子花的味道，希尔顿酒店的味道，海洋的味道，乌梅子酱的味道，和全季酒店的木质香调的禅茶味道，而且都是孕妇可用的持久留香的一款非常有艺术设计性的车载香薰的挂件。如果想要看看这个挂件长什么样子，也可以在星巴九59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可以看到我们这款产品非常漂亮的样子，以及它本身有六种不同的颜色和六个不同的口味。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余光中老师的填词，是蔡依林在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一首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红的歌曲，但我却很喜欢感觉你的存在。

在听着城市夜飞行，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这么多的朋友啊，在广东打卡的叶涛涛，在成都打卡的王小二，在成都打卡的纯爷们儿，在武汉打卡的回味一下，北京打卡的刘嗷嗷嗷，还有在以德报怨是在沈阳的苏家屯每天都听节目来打卡的，在云南昆明打卡的坚强不屈，在成都的平安快乐知足常乐，还有小燕子以及姚同学、松同学憧憬的未来在沈阳，小云哥呢说在坝子里听着我的节目，守着昙花盛开，看着它慢慢的绽放，感觉很治愈。坝子里是什么地方呀？坝子里是在某个水坝上面吗？看到昙花开，看着它慢慢的盛放，其实能够守到昙花的盛放，我想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惊喜的瞬间呢。毕竟我们都说昙花一现，能够在夜晚的时间里面看着昙花开的那一瞬间，那个感觉应该是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很精彩的吧。别忘了今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打卡，今天晚上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抽奖当中呢，大人会送出大家一个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卖的超级好的香薰精油的车载小挂件，所以接下来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而今晚我们的主角是余光中先生，好像很多人觉得余光中一听到这个名字想到的是那一位当代的诗人，特别是写的那首《乡愁》也在小学的课本当中让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这一位余光中他好像平常特别特别的低调，很少见他在幕前出现，但是他的很多歌词作品都出现在了香港和台湾很多大牌歌星的唱片里面。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余光中先生填词当年最让我觉得销量最好的一首专辑的歌曲，杜德伟当年的这首

当年杜德伟的这首《情人》应该算是大杀四方的一首作品了，而且呢本身好像在那年的销售榜单上前四名都有余光中老师填词的作品，就比如说杜德伟的《情人》、徐怀钰的《向前冲》，还有陈慧琳的另外一首作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余光中老师填词的歌曲好像很多都是特别特别的商业化的一些作品，当然这个商业化并不是指他就没有填词的灵魂了，而是他好像能够根据不同的歌手在不同的专辑里面对市场的不同定位，给他去写下一些专属于他的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则是来自于当年的光良和品冠，两个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台湾发展的大男生组成了无印良品的组合。这个组合呢，其实真的让人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意难平在里面。当年两个人都是青春帅气的阳光大学生，然后他们两个好像其实本身在组合之前并没有互相认识，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才华把他们两个绑定在了一起，也推出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专辑和作品。在他们的《想见你》的这张专辑当中，就有一首来自于余光中老师填词的作品《身边》。你还记得身边有哪些让你觉得爱的人？身边有哪些让你值得特别去纪念的幸福的事情，都在这首歌里可以找到答案。同样也欢迎一下在眉山打卡的小云哥，在北京打卡的香烟爱火柴，在广汉打卡的且行且珍惜，在成都打卡的冬至大哥，还有释怀同学 EVE 大表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你在哪里打卡，今晚来参与抽奖，看谁能够抽到唯一的一个由大然送出的我们商城里面最近卖得很好的车载的香薰小挂件，希望这个香香的味道能够陪伴你度过整个夏天。

也借用这首节目把这首歌曲送给 EV 大表姐吧。大表姐说，今天是我的一个弟弟的生日，托你的节目祝他事事顺心，健康快乐。你要知道，在这位弟弟身边一定有你这个特别好特别关心他的姐姐一直在陪伴着他们。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身边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爱着自己的人去帮你做祝福。21:29，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填词人余光中老师填词的那些经典作品。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直接发送你在哪个城市来打卡。今天晚上在所有发送打卡的朋友当中，我要抽取一位朋友，送出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卖得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来自于空间密码的这个车载香薰的小挂件，能够让你整个夏天里面整个车里面都是持久的留香。所以呢，想要来获得这个小挂件的朋友们呢也很简单，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来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打卡，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待会儿10:30的时候呢，会公布到底今天这份奖励，这份幸运到底会花落谁家。同样也欢迎一下在山西太原打卡的纵横四海，以及在北极打卡的一只小锦鲤。在北极打卡啥意思？你真的现在是在北极吗？啊，在北京啊。啊，我说呢，我还以为你这会儿去俄罗斯旅游了，去了摩尔曼斯克呢。哎，别说，摩尔曼斯克还真是一个我特别想去的地方。因为最近呢，大然配音的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我看到了很多他们一起两口子去俄罗斯，在摩尔曼斯克看极光、看北冰洋的场景，我就想说，如果有时间或者有精力，我就一定要去一趟摩尔曼斯克，浪漫的极光，去看看面对北冰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啊，原来是在北京打卡，不是在北极打卡，吓我一跳。还有青鸟之鱼在成都打卡，欢迎大家来了。而伊瓜苏的鱼说，这首歌是上学的时候，当时我给一个男生点的。有且仅有一次，当年这首身边，我点这首歌的时候给他，可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啊。好想知道当年那个男生是不是后来成为了你的另一半呢？或者有没有谈过一段令你刻骨铭心的感情呢？或许也正是这些歌曲让我们本身承载了很多很多的自己的回忆在里面，所以今天晚上再重新来听到，或许有能让你感受到当时不一样的氛围。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海豚湾恋人》这部连续剧呢？当年余光中老师受邀为《海豚湾恋人》的原声带去创作歌曲，里面有一首插曲，并不是主题曲的插曲，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I don't want to know 我不想知道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自己去骗自己，明明知道的事情也知道结果，但是我真的不想去知道。

I don't want to know。 有很多的事情，即便我们知道结果，但是也一样的不想去了解他的答案。就像伊瓜苏的鱼告诉我的那样子，他当年给那个男生点播的那首歌曲叫《身边》，可是后来他们俩的大学不在一个城市，他在成都，我在北京，被一个四川姑娘给截胡了。我可是用了4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段感情啊，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感情就这样子让你白白的耗费了4年的时间。我想对于你来说，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后来在你的身边，那至少这段经历和这段让你觉得可能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有些可惜有些遗憾的东西，都会是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面的一段故事了。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的冷风同学在温州平阳打卡，向阳花开在深圳，还有白天不懂夜的黑也在深圳打卡，小魏姐姐在成都打卡，点同学呢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打卡啊，还有我们的释怀在成都的新都区来打卡。当然了，今天晚上我相信大

家应该不是为了我们的奖品来的，只不过我觉得我很想通过今天晚上这期节目来了解一下大家都在全国的哪个地方来收听节目。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可能在没有我们没有调频落地的地方，比如说在广东，在深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收听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呢？因为我们在广东没有调频落地啊。我一直以为除了北京、沈阳和成都之外，其他地方的听友会比较的少，结果没有发现来自于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听友。包括我们的回味一下，在武汉说，在武汉每天晚上都要听我的节目，必听的电波。我问他，我说你在武汉是怎么发现我们电台的？回味一下说是在蜻蜓 APP 的3年前突然就找到了我们这家电台，发现特别的宝藏，于是就停留在这里了。如果说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我的节目，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来打卡。今晚在所有发送打卡的朋友当中，我们还会送出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个来自于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的挂件来送给大家。当然了，这个挂件呢，在我们的电台的精选商城里面也同样有的卖。而最近我们电台的主播精选商城里面还在进行618的大促活动，全场的商品呢全都有618的特别价格，并且呢在首页还有一个大转盘的抽奖，抽到几折打几折。想要到我们的精选商城里面去逛一逛的朋友们，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大然两个字，收到我们的回复链接之后，点击进入我们的电台精选商城的首页，在首页里面先参与抽奖，看你能够抽到几折的大奖，抽到几折打几折。全场的商品618大促，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还有非常非常多惊喜的生活好物等着你，赶紧来逛一逛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刚听完了《海豚湾恋人》这部连续剧的插曲，就不得不提到这部连续剧当年它的主演叫做张韶涵。张韶涵在里面演的角色叫易天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敢爱敢恨又特别勇敢的女生呢。而在张韶涵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也同样有余光中老师填词的作品，就是这首《我的最爱》。虽然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并不算是主打歌，但我却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

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想也一定是经历过一些感情里面的伤痛之后才会写出这样的歌词吧。余光中老师填词的歌曲确实好像很多都很适合在商业歌曲当中当做唱片的主打歌，因为他的歌词里面好像都是很直白的切入到人心里面最痛处的那个部分。你永远都是我的最爱，那在一辈子当中能够被你称作为最爱的人到底会有谁呢？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到正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浮生若梦在太原，改变同学呢在山东的潍坊的寿光。哎，寿光这个地方我知道，好像是中国北方的蔬菜基地，是不是你们那边的蔬菜都特别特别的便宜啊？黄师同学说我在成都的青白江打卡，永恒同学说在浙江的湖州打卡。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你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在哪个城市打卡，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同样，今天晚上所有发送打卡的朋友们还会在节目的10:30左右会给大家来抽取一波奖，看看今天谁那么幸运能够得到大然给您送出的这一份小小的礼物吧，一份车载的香薰挂件。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很冷门的作品，当年有一位一片歌手叫做陆嘉欣，这个名字我想可能很多的歌迷完完全全对他已经是没有印象了，但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很值得推荐给大家，这也是我私藏了很多年的一首宝藏的冷门歌单。你不懂，好像是一个女生在去控诉着对方总是有一些些那种我不懂的情绪在里面。男女之间的相处或者恋人之间的相处，你真的会发现因为两个人之间本身就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当你碰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两个人的想法不一致，这是太正常的事情了。但如果一次又一次对方的不懂导致到你们两个的感情产生了裂痕，那就代表着你们的沟通真的可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陆嘉欣的这首《你不懂》送给每一个可能在感情里面需要去沟通的你。

这首歌听过的人很少，但是却是一直在我的私藏当中播了很多年的单属的私藏歌单。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陆嘉欣的这首你不懂。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各位朋友们。另外呢，小云哥还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大然，你有没有看过昙花的盛开啊？随着昙花的慢慢绽放，有一股气味飘来，那个昙花的味道不是特别的好闻，但是花特别好看，气味不好闻。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去研究过昙花的味道和昙花开花的样子，但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一些视频的博主会在昙花绽放的那个瞬间专门用镜头去把它记录下来。我会觉得昙花好像为什么它只会开那一瞬间呢？所以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吗？由于它平常开花开得少，所以但凡它开花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特别珍贵的一个瞬间。星辰同学说2023年的时候呢，意外的邂逅了这个频率，虽然最先是认识了飞扬，2023年年末那个时候接连的加班，独自留守办公室的深夜，都是年代音乐的声音来陪我度过的。后来又听到了大然的节目，同样是心生喜爱，我一直安静的收听，默默的相伴，如今每天回家打开音箱聆听年代音乐，都已经是雷打不动的日常了。我在哈尔滨打卡，大然的声音很好听，谢谢你每天晚上如约的守候，星辰同学。我都没有想到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哈尔滨这一块的地方依然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好像在东北那个地方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感觉东北人就是那种直爽豪爽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好多年前出差去过一次哈尔滨，然后我觉得哈尔滨在晚

上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去到中央大街，去到圣索菲亚的大教堂的时候，会感觉那个地方就好像是在童话的世界里面一样。还要欢迎一下吴同学在海口打卡，曾经的战士在广东江门市的荷塘镇来打卡了。哇，好像我们江门的听友还不止你一个哟，挺多的哟。沧海桑田在都江堰打卡，水晶球在乐山打卡，还有我们的 Betterman 同学也来打卡了。同样，今天晚上所有发送打卡的朋友们都会有机会来抽取到大然送出的这一份小小的礼物，一份车载的香薰挂件，希望能够让你的车在这个夏天里面伴随着清风的味道去度过整个夏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晚的这张节目呢，这张歌单依然来听到著名填词人余光中老师填词的那些经典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特别的喜欢，而且是一首本身 SHE 算是 B 面里面有一点点冷门的歌曲，但我却觉得这首歌曲却很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一样可能正是孤单的人一起来听一听。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nly Lonely， 只剩下寂寞，只剩下孤单了。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心里有你陪着我，我就不会害怕寂寞。即便是分隔两地的恋人，只要心里有对方，我想那种感觉也一定是让幸福围绕在自己的身边。22: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以及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进行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边听节目边跟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每到周二的环节呢，都是音乐大师课。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听到的一整张歌单的所有歌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填词人余光中老师。当然这个余光中不是在我们小学的课本上学的那个乡愁的诗人作者，而是台湾的一位本身很低调的填词人。他低调到什么程度呢？余光中这三个名字，可能大家每次去想起他的时候，都会觉得是那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当代诗人余光中。而余光中自己呢，也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有韵有意思的事情。最值

0: 直接的打击呢，是来自于他本身有一次啊，在餐厅当中，他和知名的音乐人林秋离、熊美玲夫妇共进晚餐的时候，餐厅的客人们呢就争相的与这对词曲搭档去合影，但是却没有人认出余光中这位金牌填词人，而唯一来索要签名的服务员呢，竟然把他误认为是诗人余光中，这场尴尬的误会也是让他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本身余光中这三个字，大家第一想到的还是那位诗人，因为他写出了那么经典的作品《乡愁》。但作为填词人的这另外一位余光中，他一般都是用作品说话，没有上过综艺节目，没有上过访问，没有上过任何的通告，但是他填词的那些歌曲却被很多人记住。刚刚安又琪的这首《有你陪着我》，我相信也一定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作品。而当年王力宏在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也有一首主打作品，来自于余光中老师的填词。当年的优质偶像，阳光的大男生王力宏唱着这首《不可能错过你》出现在了歌迷的面前。也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被王力宏的阳光笑容所迷倒过呢？
1: 那蒋哥问。
0: 当然，如果你碰到了那个让你不能错过的人，请你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
1: 不好意思。

对，如果碰到了那个让你觉得不能错过的人，那你请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如果当你碰到了那个不能错过的节目，那么晚上的城市夜飞行希望能够给你专属于这样的空间。暮色同学说，大然哥，今天我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就赶紧来听节目了。同样也欢迎一下在成都金堂打卡的张成同学，还有在西安打卡的回忆曾经，在广东江门打卡的道哥，还有在漳州福建漳州打卡的阿芬，以及在洛阳打卡的点同学，还有在安徽安庆打卡的江胜祥同学，欢迎大家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你在哪里打卡。今晚所有发送了自己在哪里打卡的朋友们呢，都有机会来抽取大然在10:30左右会送出的礼物，还有15分钟就要抽奖啦，所以赶紧来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收听城市夜飞行吧，因为今天晚上会有大然送出的一个小小的礼物给大家，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商城里面同样在同步售卖的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的挂件。这个挂件呢，本身外观也很漂亮，而且呢本身又能够帮助你在整个夏天里面让你的车里面都满载着香薰的味道。所以想要来参加我们抽奖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你在哪座城市打卡，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89.59四个阿拉伯的数字，然后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我在哪座城市打卡，我看到你的信息，待会儿在微信公众号上来一轮抽奖，看看今天晚上由大然送出的这个车载的香薰小挂件能够幸运的降临到谁的手里。今晚还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余光中老师填词的作品。说实话，就像道哥同学说的那样子，感觉好像余光中老师填词的歌曲都是那种节奏非常轻快的歌。对，其实你没发现，好像余光中老师填词的作品都是属于那种很适合去当商业推广的主打歌。在曾经的那个唱片年代，我需要用这样的一些副歌部分很洗脑的旋律让听众去记住，并且能去唱片店里面，去音像店里面去买专辑。所以你会发现余光中老师写的很多歌曲都是属于那种可以让你立马记住旋律，而且那个歌词也是朗朗上口的。就像他当年给 Coco 李玟写的这首主打歌《魔镜》。

小二同学说，这首歌还真是没有听过完整版。那两句魔镜魔镜告诉我，我一直以为是谁魔改的，结果没有想到是李玟当年非常时尚非常洋气的一首作品。当然这首歌曲也因为有了余光中老师的填词，让这首歌的填词洗脑的旋律马上能够被人所记住。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余光中老师填词的这些歌曲都是属于那种很适合做商业化的主打歌。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在全国第一大屯苏家屯打卡的以德报怨，在成都打卡的乐百见千方，在刚刚踢完球打卡回家的能同学，在中山广东中山，还有 Speeders 在云南曲靖打卡，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翟老师在北京打卡，飞同学在北京打卡，小魏姐姐在成都打卡，穆斯同学还给我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感觉今天天空特别的漂亮啊，所以好好的享受这难得的好天气吧。马上就要抽奖了，还有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待会儿就要抽奖咯。天使之星说，大然你好，我在成都金堂打卡，听你节目爱上了年代音乐，一听就是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你是第一次给我们发信息哦。其实平常呢，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很想去分享的东西，包括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感情当中，有很多想分享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能够在同一片夜空下突然锁定了同一个频率，同样同时在听着同一首歌，那是不是就特别特别值得去纪念呢？所以今天晚上也同样送给大家很多的歌曲。今晚上的专辑呢是余光中老师填词的专场，接下来这首歌曲打破固有印象，因为很多的听友都跟我说，好像今晚的很多歌曲都是很轻快的旋律，是不是余光中老师只会填那种轻快的快速版的歌曲的旋律的歌词，才会让你觉得能够印象深刻呢？并不是这样子。2005年的超级女声何洁在签约爱回唱片的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发光体》，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全部由余光中老师填词，当然其中有一些非常非常节奏感强烈的快歌，比如说来自不同星球啊，发光体啊，等等等等，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希望，而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余光中老师的填词。

其实当年的何洁呢，我真的觉得有些可惜，因为毕竟何洁她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算是台风最稳而且很有唱商的一位选手。她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好像不光是她本身的实力唱将能唱得很好，她平常在一对歌曲的把握度和那种对于歌曲的演绎程度，好像真的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舞台小精灵。只不过好像何洁有点

过于恋爱脑了，一旦恋爱就会把事业全都放弃。连续的好几段恋爱都是有一点点让他人气大减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何洁现在真的算是有点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感觉吧。同样也欢迎一下现在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还有恒运同学说我也是在中山打卡哟，还有我们的 Ruby 伊瓜苏的鱼 Alexander 以及我们的 Cherry 同学在济南打卡，小薇姐姐在成都的金牛万达那边回来，成都的夜景非常的漂亮，感觉万达广场在哪个城市都是走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整个玻璃幕墙上面都是那种灯光秀的感觉哈。所以我也不知道小薇姐姐刚刚逛完的商场有没有买到一些让你自己心仪的商品呢。马上抽奖了，22:29，现在我们的奖池已经摇动起来了，看到底是哪一位今晚打卡的朋友能够拿到大然送出的这一份特别的礼物呢？这份特别礼物是来自于空间密码的一个车载香薰的小挂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能够让你在这个夏天里面去感受到那种一打开车门就能感到一整个车都是香香的那种特别的氛围感。好了，现在电脑的奖池已经在摇动起来了啊，好激动啊，不知道今晚上谁能够拿到这份礼物呢？这份车载香薰的小挂件，3、2、1，停下来了。来，恭喜这一位朋友啊，乐百见千方，在成都打卡的乐百见千方，你听到节目的话，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把你的电话地址发送过来哟，我会给你送出这份小小的礼物，所以赶紧发送过来。如果你在5分钟之内没有把电话地址发送过来的话，那就只能顺延抽给下一位朋友啦。所以看看你现在还是不是在听节目咯。乐百见千方，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一份小小的礼物，空间密码的车载香薰。22: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填词人余光中老师当年写给无印良品的这首《想见你》。

刚刚孩子担心说，我们刚刚抽中我们今天这份小礼物的乐百建千方同学没有发电话地址过来，结果就在倒计时快要结束的时候，乐百建千方发来了他的这个地址啦。成都的新繁街道啊，是在成都的新繁街道，这位乐百建千方收到你的地址了，你就在家里坐等着快递给你送上门吧。空间密码的这一份小小的礼物，来自于大人今天给你送出的车载香薰的小挂件，希望你也同样能够喜欢。22:35了啊，城市夜飞行还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同样呢，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大燃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关注视频号的直播间，每晚在节目结束之后还会有个小小的彩蛋哦。今天晚上一起来听的是填词人余光中老师的作品。提起余光中这三个字，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诗人余光中，因为小学的课本上面我们都学过的那首《乡愁》就是来自于余光中写的作品。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位余光中不是多余的余，而是大余的余。这位余光中他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填词人，只是平常他非常的低调，你甚至找不到任何在网络平台上找不到他任何的采访啊、综艺节目啊等等等等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去了解到他写的那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曾经也算是有段时间成为了一段怎么说呢 slogan 和口头禅吧。因为我们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好像女生只要好好的打扮自己，收拾自己，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精致，就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自信放光芒的。而顺子的这首《没有丑女人》也是出自于余光中的手笔。

0: 一马飞，就是在你肩上飞。
1: 来自于顺子老师的这首《没有丑女人》，没有丑女人，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个灵魂都可以是一万分。也希望这些歌曲都能够把每个人的自信心都给提升起来。小薇姐姐说，今天不听大然的节目，还对余光中不熟悉，更不知道这些歌都是来自于他的填词。说实在的，我觉得余光中可能没有几个人熟悉他，其实我也不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余光中老师真的很少，几乎是从来没有在幕前露过脸，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综艺节目，没有参加过什么访谈节目。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这种成长经历啊，对于他的这种填词的心境啊，我们都不太了解，只能通过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去把这些歌曲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从作品里面去找出来他写的这些歌到底有什么的共通性。所以也正是今天这张歌单，城市夜飞行的这张歌单，给大家送上的一点点小小的惊喜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诶，在这么大晚上的时候放这么节奏感的歌，会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突兀的感觉呢？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很能够代表任贤齐小齐哥在当年最红的时候，他想尝试动感舞曲的这种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条龙》，听上去是一个很 local, 非常非常 local 的一个歌名，但这首歌其实是翻唱的一个国外的低听神曲。

我就不多说了吧，反正这首歌的旋律你一定是知道，也一定是听过的。当然余光中把这首很动感很低听的旋律填上了一个特别 local 本土化的歌词。

哇，这首歌还有人没有听过的吗？这个我们的小云哥跟我说，好像我是第一次听任贤齐的这首歌，因为我记得当年这首歌曲呢，在跳舞机上啊，在滑冰场里面啊，在很多很多那种 disco 厅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首作品。当然了，余光中老师把这首歌的填词呢填得非常的 local， 非常的本土化。说实在的，这首歌的原曲是国外的一首非常红的电子舞曲，但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好像余光中老师把它进行了一个大大的转变，把那种很现代化的东西都去掉了，反而好像有一种本土化的乡土的感觉在里面。但你也别说，这首歌曲也算是另外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这首歌曲特意的出圈的感觉吧。继续来听歌，而同样余光中老师填词的那些主打歌里面，还有一首同样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Yuki 徐怀钰的这首《天使》。

特别特别欢快，特别特别欣喜的一首歌曲。其实你会发现余光中老师填词的歌曲呢，不是算那种特别咬文嚼字的填词人，他的很多歌词都是写得很 local 很本土化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呢，可能就是艺术性没有那么的强。虽然他一生当中写过这么多首歌，但是好像他从来没有入围过什么专业的音乐奖项里面的最佳填词人的奖项，所以也证明说可能其实在没有那么艺术的那么道路上，其实你会发现也正是还是需要有些人去写这样的一些可能比较偏向于 local 化和本土化的歌词。因为这些歌曲可能在原来的那个唱片年代里面是能够第一耳去抓住所有听众的耳朵，能够第一次让大家感受到那种洗脑的旋律，可以让大家朗朗上口的跟着唱起来。艺术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成就之分，能够让观众能够让听众喜欢的，它其实就是一种艺术。所以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的音乐里面可能会出现有高雅的可以上到歌手节目里面的那些特别殿堂级的艺术家，也可能会有像刀郎像凤凰传奇这样的一些特别特别接地气的歌手。每个歌手每首音乐可能都有自己的受众和市场，所以并不要去评价说到底哪个音乐它会就更加高级一点。我觉得不是这么说，而是说可能通过一些可能比较 local 的旋律，可能一些 local 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同样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快乐。因为音乐诞生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快乐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曲相对来说会安静一点点，因为来自于仔仔周渝民的第一张专辑 Make a Wish 当中一首中版的作品，叫做求救专线，还是有点小节奏，但我觉得配上周渝民那种有点慵懒的声音，好像又给这首歌带来了新的火花。

这是来自于周玉明的求救专线。求救专线，我问你，请问怎么样去关掉我可以不想你？好像在爱情当中，如果说你突然一下子特别想那一个人的话，你想突然下关掉去切断这种联系，也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因为随着你的本心去走，你心里面去想的那个人，或许他一直在你的身边。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爱我中华同学说，大然老师特别喜欢你的节目，车载香薰也给我安排一个呗。对不起，我们的抽奖已经结束了，想要买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去下单就可以了，49.9元可以到手两个。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接进入商城的链接了。在商城的搜索栏里面搜一下香薰就能找到它了，49.9元就能到手两个装啊，本身也是很便宜的东西，能够让你的夏天里面

0: 在整个车里面都是充满着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味道，而且呢不是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种特别差的那种香薰，因为那种特别差的香薰闻了会让人头疼。但我会告诉你，空间密码的这款香薰呢全都是用的进口的香料，而且呢是跟精油进行一个很好的调配的，而且呢一个香薰可以用到90天左右，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我们的商城首页里面可以去找一找这款产品，这也是我们最近卖爆的一款产品啊。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会继续在视频号里面跟大家来直播。待会儿想听大燃唱歌的朋友，或者想跟大燃继续来聊天的朋友们呢，记得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3: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只为你精选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0: 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

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手慢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谢谢。
1: 穿梭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的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

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啊？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101.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豆豆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的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啊？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业界天花板的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

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手慢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0: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

0: 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 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力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力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

0: 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 4.45 万亿元，增长 16.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 11.1 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喊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你的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今天早间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啊！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嗨，心动这种感觉。早间时刻，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问早时刻来喽，我们的幻想与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鱼啊，你失眠啦？3:58问早啊。大胖墩儿早上好，呱呱乐早上好，难以忘记来啦。
1: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万里无云。
0: 哎呀，可家憋出来个成语呀、啊！哎呀，这昨天呢，你都不知道啊，昨天鞍山下大冰雹了。别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了，就鞍山的好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他跨区下刘吉哲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悠悠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 Coco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嗯，乖乖早上好。你们啥时候期末考试啊 ？Coco 家的小乖乖，还有静松来了。
4: 靓仔，靓仔，早上好。就是北京的天儿是忽冷忽热呀。
0: 北京啊，反正你能这，虽然它一冷一天热一天，但你能够看明白它的中心思想。就想尽办法的得让你生场病啊！啥时候有人感冒了，他就消停了，是不是？前两天广西的车友啊，被热的受不了了，36-7度啊，想着上东北去旅游避暑去吧。下落地第一件事儿都不是避暑啊，直接买了件羽绒服啊。树立真理来了，早上好，喵喵。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嘉东哥哥。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嘉东哥哥，早上好。跟那个大灰狼来了，那个大灰狼似的，你一天。然后继续几条啊，再把它关注完。还有刘六，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乖乖。雷五婆靓仔早上好，红哥早上好。西然说放假回来了，不想上学。放假回来了，不想上学。放的什么假？你这是？然后那个梅花早上好，海盗王说早啊，是这样子留言吗？对对对，就这样的。王晶说亮啊，你好你好小亮，特别喜欢你节目啊，今天是我女儿14岁的生日呢，祝她生日快乐，她叫琪琪。哎呀，今天是琪琪14岁的生日啊。6月10号是什么巨蟹？是不是？祝我们的琪琪同学生日快乐！然后东邪西毒毒哥来了，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蜘蛛侠风生云起，早上好，还有东土大唐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群友友们啊，早上好啦。然后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哎，也邀请此刻在听节目的车友友在微信的服务

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啊啊，今天是双子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啊，然后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间的7:17，这里是每天早间7点到9点准时陪你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车友友们早上好，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猜歌了啊！我们听 Coco 说啥了。
2: 我要出门上学了。
1: 哦，好嘞 ，Coco， 那个跟妈妈说，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啊。飞，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天吃了流沙包子。
1: 你们今天怎的？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天吃了流沙包子。
1: 我们今天流沙包子。
2: 我们也很喜欢吃。
1: 啥？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天吃了流沙包子。
1: 啊。我们今天吃的流沙包是不是啊？还有感恩的狼，早上好，励志向上。
3: 小亮哥，早上好。
1: 哎呦天！看看这劲头。

满了吃的这个高兴啊，满嘴流油啊，俩人有说有笑呢。那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早啊，眼看着那个孩子快放学点了，他俩吃的也快了，哎，差不多多少了，他俩就擦擦嘴是吧，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完了等到那个教完小孩出来的时候，他俩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从他身边路过的时候，我就明明我听到了他俩小孩说，说妈妈我想吃个烤肠。他妈说，那路边摊卖的东西能吃啊，那能吃吗，那玩意儿多不卫生啊。你这两口子呀，那卫不卫生的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啊。你看看那刚刚吃那钵钵鸡那签子，刚才可劲造的不是你俩呀，那这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啥呢，就是这俩家长啊，就他妈倒饬的呀，跟个网红似的啊，他爸也是的，哎，可能倒饬了梳个那个美式的前刺啊，整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你家那孩子你都没眼看，哎呀那孩子呀，哎那孩子，那孩子脸干的都起皮呀。咱讲说你说你俩搁外头捯饬这样，你就不能给孩子好好磨一磨。你看那妈妈那脸，那宝晶面霜、防晒霜和粉底液。这俩人典型的啊，就是再苦不能苦自己，再穷养儿子穷养女。而这俩人啊，每次他家孩子接完了之后，那都不是接完就完了啊，是他要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接的是他们家老大，老大上四年级，完了之后老大呢转过身来搁那等等接一年级的，等都接上了牵出来了，问今天学咋样啊，课都完成了没有啊。现在的小孩啊，太难了，真的。

人家那句话怎么说的？说七零后的妈妈都是啊，给孩子有点家里有点啥吃的，都是妈不吃你吃哦。哎，等到八零后买点啥好吃的，都是哎，你先吃啊，孩儿，你先吃，你吃完妈再吃。哎，九零后带孩的都是哎，你等一下啊，妈先吃，妈尝尝，行不行？哎，你再吃。你要等到零零后的时候，你都是啥样，你们都不知道。零零后是说乖啊，你去给妈弄点吃的呗。

0: 那有些家长可能省了，以前呢去接小孩啊都买两根烤肠，孩一根他一根，现在呢他省到什么程度啊，都买一根吃完了再接小孩。哎，欢迎我们的一些新朋友啊，304好雨装饰
1: 亮，早上好，
0: 早上好，暖暖，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我今天又来了，
0: 又来了，
2: 我是北京的，北京天气真好呀，
0: 今天好吗？刚才有人说今天天气，这两天天气反常的。今天早上第一轮的猜歌开始了，依然是第一轮通过前奏来去猜猜看，靠本能，靠。

闪电反射靠第一瞬间来去猜出这首歌来，这是一首三个字的一首歌啊。噔噔噔噔噔。

0: 好，就这个歌啊，三个字的一首歌，哎呀，然后你就得不停的往后去捋歌词，捋着捋着，哎，你就把这首歌的名捋出来了啊。就这首歌你能猜到，有能猜到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好，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海盗王说，我听那小孩说的要吃的是三沙包子。哎呀，我听那我也听好几遍，现在耳朵真不好使，真的。侯健，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天气非常好。
0: 今天天好啊，沈阳今沈阳今天天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就这样的串烧，我能把自己给唱丢。
1: 谁应应叫唤我，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0: 好了，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来揭晓一下。

0: 就这首歌曲，你猜到了这是谁唱的什么歌了没有？玲玲，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了，乖乖。淼淼，
2: 你好毒，你好毒。
0: 谁唱的呢？老周说这首歌是你好毒，东说你好毒来自张学友，正确了。永旺，
3: 张学友的你好毒。
0: 佳明正确了。阿瑞，
4: 张学友的你好毒，你好毒。
0: 哎，对的，瑞宝爹正确。幻想鱼，张学友你好毒，刚才你放的好像是翻唱，我要啃咬你的骨，你好毒。原唱，林夕夕你好毒。科比仔正确。然后福，
5: 你好毒，张学友。
0: 哎，他说亮啊，早上好，这一早上啊争分夺秒的，那家像打仗似的。哎呀，咱们出门就这样，但是咱们还挺能抢时间的，对不对？实在来不及了，洗个脸就走了。女的出门那费老劲了。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Happy and lucky， 他说了，小亮小亮，是不是算你狠？那是一杯二锅头。大胖墩说这首歌叫你好毒啊。小葵，小亮早上好，是不是张学友的你好毒啊？海盗王，他说了这歌是个串烧，我没听过呀。哎呀，但不用猜这歌，你说你猜半天。然后那个撸刘六说了，这是情新的情歌之王吗？那也猜上了不用猜的歌了，李艳萍，不是李萍艳。小亮，这是你的频道吗？这是我寺院的。人家都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是这不？这可好，是你的频道不？是，姐呀，就在这儿啊。卡卡老师说：“亮啊，早，这且得往后捋一阵子呢。这歌啊，这歌应该叫你好毒啊。”陈小春，你这捋着捋着捋串了。哎 ，Summer 来了，
2: 是张学友唱的吗？
0: 对对，张学友的。中池汽配，
6: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你好毒，小鱼白白，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这歌
7: 我妈猜出来是你好毒了，不知道是猜的
0: 啊。这回你妈知道了呀，昨天是来一本正经的，小亮哥哥早上好，这歌我不会。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向您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百搭戛纳风情手提包，又包又饺子的呀。这个我看了半天我才发现要推荐的是饺子包子型，哎，饺子包。就是一个像饺子形状的包。夏天到了，确确实实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小包包啊，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儿。大容量的包包呢显得有点笨重，是不是？小包包呢又装不下太多的东西，不大不小刚刚好的包包特别的适合夏天。今天呢正儿八经的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戛纳风情的手提饺子包。不是饺子，不是包子，这是一个手提包，像饺子形状的手提包，好不好？听半天的时候别到说，哎呀，今天那个我听电台呀，那主持人没得卖了，今天给大家推一个包子，还是饺子形状的包子。不是啊，这个是包子，这个饺子形状的一个包包。这个包包呢是一个饺子的造型啊，有着软而不塌的一个弧度，看似小巧，实际上里面特别能装，而且呢装口红、粉饼、手机、钱包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它可以单肩背，然后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还可以这个背。它的颜色呢有白色、有浅棕、有咖色、有黑色。最主要价格也不贵啊，大几百块钱啊，现在618大促，我们也是跟商家谈了一个特别美的一个价格，99块钱，还怪好看的嘞，99。

0: 然后它的面料呢是一个 PU 皮的啊。你的装饰柜里是否有缺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包包呢？哎，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入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这款今天限时限量秒杀的99块钱的一个饺子型的小包包了。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早上的7:41，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小的时候我们都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妈妈啊，然后我们看过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也都有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是什么呢，在深夜的炕头上，哎，然后那个妈妈呀，哎，拿着衣服，手里头穿针引线的啊，在那给那缝衣服呀，而且那个烛光还得是比较微弱的。你手中的刀剑，那歌叫啥名来的？哒哒滴哒哒。哎，这歌叫啥名来着？然后那个基本上啊，那个背景音乐都是这样的。完了，那个妈妈呢？啊，对对对，母亲是不是？然后呢，妈妈呢就在那给你缝点啥呀，补点啥。然后作文呢，我们都写的是妈妈每天早上天不亮就给我去什么做早餐。妈妈呢那双大手满是伤疤，不知什么时候起，妈妈的两鬓已经开始长起了白发。
1: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
0: 哎呀，现在呀，写妈妈真的耳巴经的，对孩子来讲挺不好写。啊，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的手镶着大钻，不灵不灵的。半夜起床的时候，我时常能看到我的妈妈在厨房悄悄的在那撸串。我问妈妈你在干啥，
1: 你回到那家里边，
0: 妈妈的手啊再也不粗糙了，

现在的爸妈呀，真的半夜偷吃点东西呀，开窗通风散味儿，遇到那种买的味儿大的连夜。

夜都得把那个什么棍儿啊、盒啊、汤啊、汁儿啊的都得处理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小孩翻垃圾桶，看爸妈昨晚半夜又偷吃啥了。你有没有半夜偷吃偷点外卖，让孩子堵到过？

蒙牛精神第二轮猜歌马上要开始了。第二轮猜呀，我们要猜的是就是通过一首粤语歌曲啊，猜它对应的国语版本。歌呢都是原唱唱的啊。然后刚才不是有一首那个那什么的歌吗，就是有一首串烧的歌吗，然后林夕夕说这歌怕不是抄袭吧。我可不敢说。有一些流量是吧，那时代少年团呀，那是啊。洪斌说刚才那歌是不是你说那你想说那歌是不是烛光里的妈妈，不是。好了啊，今天第二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猜歌我们通过这首粤语歌来去猜它对应的国语版本啊。准备好了没有？开始了啊。

乐动城市，哎，乐动城市，你搜出来第一个，哎，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号了。你点击关注，哎，点击关注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

这好多人可能这个关注完了之后还不会，关注完了之后那个怎么发消息呢？底下不有一个那个最左边不是有一个小键盘一样，就是一个小圆圈，里头有好多点点吗？你点一下这个，这不就切换到那个输入模式了吗？你是可以发文字啊，你也可以发语音了。然后你再摁一下那个小圆圈，哎，这就切回来了。切回来了之后呢，右下角不有个电台商城吗？你点一下就进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电台商城了。掰开了揉碎了说了一遍了。在路上的车友这个时候不着急啊，等你到地儿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再来操作手机就行了啊。第二时段节目开始了，稍后呢还有两轮的猜歌，猜歌前说一说骚扰电话。昨天我又接到个骚扰电话，哎，你还现在我觉得昨天接到那个还真就不叫骚扰电话，就是做贷款的。我怎么觉得现在的骚扰电话那么精准呢？你说他也知道你穷，完了还知道你需要贷款，我觉得这都不叫骚扰电话。哎，你好，王先生，需要贷款吗？啊，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因为他叫我王先生，就是比较精准，你知道？我说啊，你谁呀？啊，他说你好，我们是在做小额贷款呢。啊，我说有什么要求吗？他说那你名下有什么呢？我想了半天，我说 KTV 里头有两箱存酒算不算？除此之外可能就没啥了，如果这样能带点的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你说呢？